0: 即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有的保住强国地位，有的新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退出强国行列，有的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涌现出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引发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趋势性调整，甚至重塑。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竞争加剧的严峻复杂形势，必须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将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打造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1: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能暗藏危机，也有陌生水域无人看护，都是溺水悲剧的导火索。危险常在瞬间发生，选择安全场所，佩戴合规服具，家长时刻有效看护，学习水中自救本领，预防是最好的保护。遇到有人溺水时，保持镇定，寻求救援，切勿盲目下水，巧用工具施救。水深无声，守护常在，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2: 夏季高温，这几样东西千万不要放在车里。第一种就是常见的打火机，它的里面是液体丁烷，在生产过程中都是通过高压气体直接冲进去的。如果车内的温度高达50摄氏度左右，就会迅速膨胀，从而可能会引起爆炸。第二呢是充电宝，特别是一些三无产品的充电宝，平时就存在安全隐患，更别说把它放在这种高温暴晒的车里了，简直就等于在车上装了一个定时炸弹。第三是香水和罐装喷雾，它们是含有酒精的，而且罐装喷雾本身就含有压力的，在高温暴晒的车里很容易发生爆炸。第四，不要放矿泉水和眼镜，把它们放在中控台上，阳光折射到一个点上，很可能会点燃中控台。第五是听装饮料，它本身就含有气体，轻轻一摇就会膨胀，遇到夏季高温暴晒之后极易发生爆炸。第六，不要放食品和药品，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发生变质，有损身体健康，赶紧去检查一下吧。
3: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4: 守护文化根脉，讲好泗水故事，用文字品读泗水之美，用倾听品味文化泗水，让你我用耳朵聆听心跳的声音，品读生活，品读泗水。

以阅读相遇似水，以倾听爱上似水，让你我用耳朵感受心跳的声音。今天的品读似水为大家分享赵超的作品《小城山水》。曾许志游遍天下，看尽山川河海，

乡所游历的地方，如今回头看来，连故乡泗水的山水都未曾看遍。某时归家，应该四处看看。写泗水就应该先写几何桥，写几何桥就得写几何桥下的柳和清晨的雾。几何桥在泗水县城东，曾是我上学时的必经之路，也是春风先到的地方。春风先到，几何桥下的烟柳也就醒了。人们若是起个大早，就能看到几何桥下烟雾缭绕，水波荡漾，氤氲的雾气在几何碧波上荡漾。江岸边睡眼惺忪的烟柳整个拥入怀里，清冷的柳条也变得婆娑起来。在几何桥下，仲春的烟柳总能等到清晨的雾气。能与几何烟柳相提并论的，莫过于城北的西侯幽谷。西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幽字。初遇幽谷，不见其幽，只是平平无奇的几座小山相互堆叠。进入幽谷，先是郁郁葱葱的绿色闯入眼中，后是几条深邃的古道直深入谷底，几条小道早已堆满了枯枝败叶。走在上边，整个山谷里也只剩下沙沙的声音，猛然间也会惊起树上的飞鸟，呼啦一声，惊得枯枝就从树顶掉落在地上。行至谷底，两侧石壁如刀，杂草丛生，落英星点，行人不敢高声，恐怕惊落了碎石，更怕打扰了深谷里的山精野怪。偶尔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叫声，在空旷的谷底回荡，待走出山谷，已是日近黄昏。若是几何烟柳与清晨的雾气最配，那么与西侯幽谷最配的就是黄昏后的夕阳。夕阳渐渐坠入谷底，为古老的西侯幽谷蒙上了一层昏黄的新纱。当然，最期盼夕阳的不只是那时的我，还有石下的蝎子，青苔下的百足虫，林海中的杜鹃。当夕阳逐渐拥入谷底时，才是真正属于这些幽谷主人的时刻。见过清晨，便知路途；见过夕阳，也只剩告别。多年前，告别了几何桥，就很少再见几何桥；告别了西侯幽谷，就再也未见过西侯幽谷；告别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就再也未见过那个少年。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刚才为大家分享的是赵超的作品《小城山水》。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欢迎您下期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品读泗水。

0: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1: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0: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

0: 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新中国的朋友，与您重温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中苏会谈。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刚刚接管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面对的真是一张白纸。毛泽东曾经风趣地说，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开国大典后第二天，中国政府就接到苏联政府的召会，这是中央人民政府接到的第一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召会。毛泽东当即指示回电表示感谢。在苏联政府发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召会不久，斯大林又单独致电毛泽东，就毛泽东访苏发出正式邀请。1949年12月6号前夕，一夜瑞雪。次日晨时，一辆只有三节车厢的专列缓缓地开进西直门车站，车头上的编号是9002次。上午10时整，一辆辆小车驶进车站。从一辆苏制吉姆牌轿车中，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走了出来。他与欢送的人们一一握手之后，登上了9002次列车。毛泽东踏上了访苏的旅程。还是在筹划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审时度势后即明确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真正的有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由此提出了一边倒的新中国外交战略构想。此次访苏就是这一外交战略的具体实施。当在有毛泽东一行的专列驶入莫斯科站台的那一瞬间，莫斯科著名的伊万大帝钟楼上的古钟轰然鸣响，车站内欢乐的人群立刻沸腾起来。站台上，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外贸部部长缅申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科等前来迎候的官员们，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远道而来的中国贵宾。苏联政府为毛泽东安排了两处住所，一处是斯大林的郊外寓所孔策沃别墅，另一处是克里姆林宫内。毛泽东在孔策沃别墅短暂休息后，即被接进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会面。晚6时整，毛泽东通过克里姆林宫装饰精美的走廊，款步向斯大林的办公室走去。这时候，斯大林正率领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站在门边，迎候毛泽东的到来。斯大林紧紧地 握着毛泽东的手，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他回过头来，把自己的同僚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斯大林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又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祝贺你们前进。”两位领袖首次会面的气氛是愉快的，交谈的范围也十分广泛。毛泽东在会谈中明确表示，发展中苏关系，加强中苏友谊，对我们新建立的国家至关重要。他说：“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仇视和挤压，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我们都需要苏联的帮助。”斯大林的回答让毛泽东非常满意。斯大林说：“尽管苏联还不富裕，但是苏联愿意尽全力支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愿意把本国的机械、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应给中国。”他相信中苏的利益一致，双方会有很好的合作。在之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就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将长春铁路、旅顺港和大连归还中国，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磋商。1950年1月20号，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会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经历了长达两个月的会谈后，中苏双方终于就所讨论的各项问题

0: 成共识。2月14号上午10时整，中苏两国政府的全权代表周恩来和苏联政府代表维辛斯基在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毛泽东和斯大林出席了签字仪式。中苏条约和协定的签署是一边倒外交战略杰出的第一枚硕果。条约和协定的缔结将中苏两国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维护国家安全、获得开展经济建设的外部援助争取到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样就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国内经济建设和中苏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可能，争取世界的和平。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与来的时候一样，莫斯科依然是银装素裹。毛泽东一行到达车站时，奉命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等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毛泽东在车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告别演说，高度评价了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成果，盛赞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祝愿两党两国的友谊长存。在热烈的欢送仪式之后，毛泽东踏上了归途。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2: 每年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作为临床医生，我每天都能看到烟草给身体带来的不可逆伤害。很多人觉得抽烟只是伤肺、咳嗽，没什么大问题。其实烟草对人体的伤害是全身性的。吸烟还可以引发多种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高血压及人体生殖发育功能等。更需要大家重视的是二手烟、三手烟。很多家庭中，家长抽烟，孩子、老人、孕妇被动吸入烟雾，会直接损伤呼吸道和免疫力，尤其对孩子肺部发育伤害极大。烟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也有人说抽了几十年戒不掉，戒了反而不舒服，其实这是戒烟的正常戒断反应。坚持下去，身体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心率变平稳，咳嗽减少，呼吸变顺畅，免疫力增强。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今年世界无烟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放下手中烟，给自己一份健康，给家人一份安心。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4: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小彤。很多人眼睛发红、干涩流泪、有异物感的时候，都以为只是普通的眼疲劳，忍一忍，随便滴个眼药水就过去了。但大家知道吗？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很可能是角膜出了问题。 角膜没有血管却布满神经，一旦发炎自愈能力极差，拖延下去极易发展为溃疡，留下永久性视力损伤，严重时甚至致盲。今天的生活小常识就带大家了解一下角膜炎。我们常说的黑眼珠前面有一层透明无血管神经密集的薄膜，这就是角膜，眼睛的采光窗。当这扇窗户因为感染、外伤或者免疫问题而发炎时，即为角膜炎。需要特别警惕的是，由于角膜无血管，它的修复速度远慢于皮肤伤口，一旦发炎受损，愈合极慢，且留下的疤痕会永久影响视力。哪些日常习惯会损害你的角膜呢？一、频繁揉眼睛。角膜上皮是一层非常薄的保护层，完整时能够阻挡绝大多数的病菌，一旦出现微小破损，病原体就会趁虚而入，在无血管的角膜里快速繁殖，引发严重炎症。揉眼时手指携带的大量细菌、真菌、螨虫不仅会物理擦伤角膜上皮，还会将病菌直接接种到伤口上。二、不科学佩戴隐形眼镜。戴着隐形眼镜睡觉、游泳、超时佩戴、不更换护理液、不消毒就佩戴，这些都是高危行为。此外，共用眼药水、接触不洁水源也同样危险。这些行为会导致角膜缺氧、上皮损伤、泪液污染，甚至引发细菌感染等，严重的就会导致失明。三、滥用眼药水。很多人误以为多滴几滴好得快，这是最大的误区，尤其是以下几种药物。长期使用激素类滴眼液会抑制角膜上皮的细胞分裂，屏障功能呢会逐渐崩溃，伤口难以愈合，病菌啊更易侵入。滥用抗生素眼药水会破坏眼部正常的菌群平衡，诱生耐药菌和真菌，引发难治性感染。频繁使用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呢，也会导致慢性眼表损伤、干眼和角膜炎。滥用药物最终可能造成角膜上皮持续缺损、反复感染，药物性角膜炎甚至角膜变薄穿孔，危及视力。四、熬夜、酗酒等不健康生活方式。长期的熬夜、酗酒、过度疲劳、使用免疫抑制剂或患有糖尿病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时候，都会大幅削弱角膜的防御能力。熬夜抑制免疫细胞活性，泪液分泌减少，泪膜不稳定，角膜干燥受损，感染风险上升。酗酒可扩张眼表血管，加重充血，同时损伤肝脏的代谢，降低全身的免疫力，角膜的修复能力急剧下降。当然，大家也不要担心，它会给我们提前发一个危险信号。有以下四个危险信号中的其中一个，就代表着我们要去医院了。首先是异物感、流泪和疼痛，休息后完全不缓解。长时间用眼后的干涩，通常通过休息、热敷或者人工泪液可以缓解。若这些措施无效且症状持续加重，伴随着明显的疼痛和流泪，说明角膜上皮可能已破损或正在发炎，神经受到强烈的刺激，需立即就医。其次，眼球严重充血、红血丝密布和分泌物增多的情况，代表可能是细菌性或者病毒性角膜炎急性发作，炎症正在扩散。延误治疗，感染可能会侵蚀角膜深层，形成脓肿甚至穿孔。还有持续流泪、完全不受控制的情况，角膜受微生物感染后，神经可被损伤，导致不自主的频繁流泪，这往往意味着角膜已经处于严重的受损状态。若拖延，可能造成神经永久性损伤，从而引起眼部敏感、干涩和视力下降。最后，眼皮红肿、睁眼困难。如果你出现了这个情况，那可能就是角膜炎加重，出现角膜溃疡的一个高危信号，应避免自行用药或用水冲洗，否则可能会加重感染，造成角膜穿孔和眼内炎，最终致盲。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去看诊。真菌性和细菌性角膜炎以及任何延误治疗的角膜炎，致盲率都非常的高，是我国主要的致盲性炎病之一。眼睛无小事，角膜格外脆弱，别再忍，别再拖，一旦出现了可疑症状，请立刻前往眼科就诊，保护视力，从认真对待每一次眼睛的不舒服开始。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7: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智能养殖筑牢蛋品产业根基，铺就富民路；我县举行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欢迎仪式暨适应式培训开班典礼；应急大讲堂进社区，夯实安全生产防线；我县机床附件加工特色产业集群获评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走进华村镇东庄村康诺蛋鸡养殖基地，宽敞洁净的鸡舍内，一枚枚新鲜圆润的鸡蛋顺着传输线有序产出。在养殖核心环节，科技赋能处处可见，自动化饲喂与饮水系统确保蛋鸡饮食均衡，环境智能调控设备24小时精准把控鸡舍温度、湿度、通风及光照，为蛋鸡营造稳定健康的生长环境。自动集蛋线高效完成蛋品采收，最大程度减少人工触碰，保障蛋品洁净完整。这家始于2002年的养殖基地历经20余年深耕，从传统零散养殖逐步转型为集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专业基地。目前基地蛋鸡存栏量稳定达8万只，彻底告别了人工添料、手动捡蛋的粗放模式，依托全自动化饲喂饮水、智能环控、自动集蛋等系统，实现了养殖全流程的精准管控。依托健康稳定的鸡群与科学养殖体系，基地满产状态下每日可产出优质鸡蛋4吨，持续为市场、商超、经销商等渠道提供充足货源。基地主营土鸡蛋、绿壳鸡蛋等特色蛋品，蛋品新鲜度高，营养丰富，口感纯正，深受消费者青睐。连农带农是这个基地的另一张金名片。康诺蛋鸡养殖基地优先吸纳东庄村及周边村的中老年劳动力，目前固定用工8人，季节性临时用工15余人，月平均工资2500到3500元。东庄村村民王文凯在基地负责鸡蛋分拣，他笑着说，以前在外务工照顾不了家庭，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挣3000，还不耽误照顾老伴儿。基地每年为村集体贡献土地流转及分红收入近50000元，实现了一个产业带富一方人。近年来，华村镇把培育特色种养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在政策、资金、技术上持续发力。该镇畜牧兽医站定期上门开展疫病监测和养殖技术指导，镇经发办协助企业对接商超和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康诺蛋鸡养殖基地的成长，正是华村镇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生动缩影。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

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统治，及全县65名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领导为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致敬其默默坚守、保家卫国的军旅奉献。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退役士兵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永葆军人本色，退役不褪色，立足新岗位，展现新作为，以实干担当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刘海对我县退役军人安置保障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全体同志加快完成身份转变，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充分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良好风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统治对本次适应性培训及后续安置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体参训退役士兵要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培训纪律，潜心钻研业务，全面提升岗位适配能力和综合履职素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与退役军人诉求，全方位护航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开班仪式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水务局开展安置联建回访暨岗位实地对接活动，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搭建双向精准对接平台，现场解答待安置士兵关注的岗位职责、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热点问题。往届优秀退役士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岗位适应技巧和成长感悟，为待安置士兵明晰职业规划、快速融入岗位提供务实参考。本次活动融合尊崇礼遇、赋能培训、岗位对接多项举措，有效提升退役士兵岗位适配能力，夯实了安置工作基础。本台消息，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进一步普及应急避险、急救救护等安全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基层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社区安全防护网。近日，四合街道东胜社区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开展应急大讲堂安全主题宣讲活动，为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送上一堂实用专业的应急安全必修课。本次活动特邀蓝天救援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围绕日常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以心肺复苏急救技能为核心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细致拆解意识判断、呼吸检查、胸外按压操作要点、按压频率与深度、规范施救流程等关键知识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纠正日常急救误区，让在场参训人员掌握基础急救理论知识。社区作为基层安全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县将以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为契机，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知识进网格、进楼栋、进家庭，切实把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理念根植于心、落实于行，全力筑牢基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人员向现场参会人员发放纪念小礼品和安全知识宣传手册，面对面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服务，围绕居家用电用气安全等安全热点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排查身边安全隐患，自觉树立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理念。此次安全宣传咨询日社区应急宣讲活动，将专业应急救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既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短板，也让居民切实掌握了可实操、能落地的自救互救技能。下一步，四合街道将进一步丰富活动形式，不断延伸宣传触角，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营造全民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我县机床附件加工特色产业集群入选。机床附件产业是我县传统优势产业，产业根基深厚，积淀扎实，全县机床附件企业数量近300家，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25家，主要产品涵盖刀柄、主轴、顶尖、夹头等机床常用的10大类200多个品种，部分创新产品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

0: 产化替代。下一步，县工信局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围绕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方向，以链长制为抓手，加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挖掘产业特色，打造更多特色产业品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线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治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4: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集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 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涌，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7: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8: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瓜果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吃。这种外表看着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其实暗藏毒素，竟然把一对老夫妻啊给吃进了医院。近日，浙江杭州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觉得苦瓜败火。结果几口下肚后，夫妻二人先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赶紧被送到社区医院。经过紧急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医生事后判断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在此医生提醒，如果葫芦、丝瓜、黄瓜等发苦，一口都别吃。葫芦瓜呢，是夏季餐桌上的常客。正常的葫芦瓜经长期选育，基本不产生致苦的物质，口感清甜。但少数葫芦因基因变异、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会大量合成葫芦素，味道越苦，毒素往往越高。这种毒素啊，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是耐高温，翻炒、煮炖、100度煮沸都无法破坏，煮熟了照样中毒；二是毒性强，可以强烈的刺激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可导致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损害；三是没有解药，目前啊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治疗。那接下来的这五种苦味食物啊，煮熟之后也有毒。一是发苦的丝瓜，在食用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口干、头昏、恶心、乏力、嗜睡，严重啊也会导致呕吐、腹泻、脱水、便血，甚至威胁生命。第二呢，是发苦的土豆，土豆中含有龙葵碱这类毒性物质，正常的土豆中含量较低，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发芽变绿的土豆中龙葵碱含量就会迅速升高，吃起来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呼吸困难等中毒症状。第三类是发苦的银杏果，银杏果中呢含有白果酸、氢化白果酸等多种毒性成分，且部分毒素热稳定性强，普通烹饪难以完全去除，中毒风险偏高。如果要吃银杏果，建议一定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一定不能生吃。第四类是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或长时间存放，会使坚果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发生酸败，出现苦味，尤其是霉变的坚果易产生黄曲霉毒素。 黄曲霉毒素呢是一类致癌物，毒性远胜砒霜，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第五呢是发苦的杏仁，如果是苦杏仁，它的毒素呢就更加立竿见影了，所以不要吃苦杏仁。那接下来介绍的是

0: 几种食物啊，如果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建议再吃。一是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要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那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伤肝脏功能。二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了霉变的表现，中毒后可引起恶心、呕吐、头晕、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致呼吸衰竭。如果发现异常，要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也不要再吃。第三是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其体内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的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第四是久泡的木耳，木耳如果泡发过久，可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人食用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即使高温烹制也无法将其去除。一旦食用了被米酵菌酸污染的木耳引起中毒，轻则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重则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这第五类呢，是有黑斑的红薯。红薯长黑斑呢，是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不易被高温杀死，此类毒素主要损伤人体的肝脏，会出现呕吐、腹泻、发烧等症状，严重时呢，会出现出血、休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与大家分享了一些饮食的注意事项。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我手枪掉水里了，
2: 不要着急，
3: 我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6: 水世界。
5: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7: 不是。
5: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
8: 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9: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8: 好的。
10: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11: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12: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
13: 早上9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 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品，自在905，全香伴生活。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了怨气，他在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

0: 和你的同桌。
1: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三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十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0: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1: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0: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1: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0: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1: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0: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1: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0: 那你高考
1: 没考上呗？

0: 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

0: 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0: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1: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0: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1: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0: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1: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里
3: 还有什么不接受，我也可以很成熟。

0: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有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便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上帝为你关一扇门，肯定会为你开一扇窗。相信自己，你会变得更出色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给你们加油打气的小红。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了怨气，他在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

0: 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0: 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1: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0: 特岗教师是？
1: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0: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1: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0: 你，哎呀，
1: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0: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1: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0: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1: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

0: 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她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三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他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词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

0: 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1993年初春，石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石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买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1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石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石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1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 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史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史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史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史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史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史德义：“这些钱够不够？”史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

0: 弟兄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三四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十米开外。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

堵在石德一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一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姓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史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姓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姓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姓，赵清姓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姓怒骂说：“你替坏了俺男人的当，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混乱之中，赵清姓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姓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姓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姓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也是你，你到底想怎么折腾咱村？”石德义从饭桌上端起一杯酒，双手捧杯，躬身递给石德昌：“兄弟，桃树不能给咱钱，那咱就拔了吧。”石德昌问：“拔了桃树栽什么？”石德义说：“还是栽树，栽能让咱村过上好日子的树。”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十六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徐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

开的花也可以卖钱。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的认可，大伙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斜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施德义说，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做自己的家人朋友了。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六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斜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

0: 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天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智能养殖筑牢蛋品产业根基，铺就富民路；我县举行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欢迎仪式暨适应式培训开班典礼；应急大讲堂进社区，夯实安全生产防线；我县机床附件加工特色产业集群获评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走进华村镇东庄村康诺蛋鸡养殖基地，宽敞洁净的鸡舍内，一枚枚新鲜圆润的鸡蛋顺着传输线有序产出。在养殖核心环节，科技赋能处处可见，自动化饲喂与饮水系统确保蛋鸡饮食均衡，环境智能调控设备24小时精准把控鸡舍温度、湿度、通风及光照，为蛋鸡营造稳定健康的生长环境。自动集蛋线高效完成蛋品采收，最大程度减少人工触碰，保障蛋品洁净完整。这家始于2002年的养殖基地，历经20余年深耕，从传统零散养殖逐步转型为集标准化、规模化、智能化于一体的专业基地。目前基地蛋鸡存栏量稳定达8万只，彻底告别了人工添料、手动捡蛋的粗放模式，依托全自动化饲喂饮水、智能环控、自动集蛋等系统，实现了养殖全流程的精准管控。依托健康稳定的鸡群与科学养殖体系，基地满产状态下每日可产出优质鸡蛋4吨，持续为市场、商超、经销商等渠道提供充足货源。基地主营土鸡蛋、绿壳鸡蛋等特色蛋品，蛋品新鲜度高，营养丰富，口感纯正，深受消费者青睐。连农带农是这个基地的另一张金名片。康诺蛋鸡养殖基地优先吸纳东庄村及周边村的中老年劳动力，目前固定用工8人，季节性临时用工15余人，月平均工资2500到3500元。东庄村村民王文凯在基地负责鸡蛋分拣，他笑着说，以前在外务工照顾不了家庭，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个月挣3000，还不耽误照顾老伴儿。基地每年为村集体贡献土地流转及分红收入近50000元，实现了一个产业带富一方人。近年来，华村镇把培育特色种养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在政策、资金、技术上持续发力。该镇畜牧兽医站定期上门开展疫病监测和养殖技术指导，镇经发办协助企业对接商超和电商平台，拓宽销路。康诺蛋鸡养殖基地的成长，正是华村镇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的生动缩影。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传统农业插上科技翅膀，就能实现质的飞跃。华村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推广智能养殖和生态循环模式，完善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机制，打造华村禽蛋区域品牌。党委政府当好后勤部长，让乡亲们在家门口端稳产业碗，吃上致富饭。本台消息， 为扎实做好退役士兵安置保障工作，助力退役士兵快速转变角色、适应岗位、融入地方。7月1号，我县举行2026年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欢迎仪式暨适应性培训开班典礼。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科科长、四级调研员刘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及全县65名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领导为退役士兵佩戴光荣红花，致敬其默默坚守、保家卫国的军旅奉献。全体人员肃立齐唱国歌，退役士兵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永葆军人本色，退役不褪色，立足新岗位，展现新作为，以实干担当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刘海对我县退役军人安置保障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希望全体同志加快完成身份转变，传承人民军队优良作风，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充分展现新时代退役军人的良好风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主要负责同志对本次适应性培训及后续安置服务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全体参训退役士兵要珍惜培训机会，严守培训纪律，潜心钻研业务，全面提升岗位适配能力和综合履职素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精准对接岗位需求与退役军人诉求，全方位护航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开班仪式结束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水务局开展安置联建回访暨岗位实地对接活动，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搭建双向精准对接平台，现场解答待安置士兵关注的岗位职责、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热点问题。往届优秀退役士兵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分享岗位适应技巧和成长感悟，为待安置士兵明晰职业规划、快速融入岗位提供务实参考。本次活动融合尊崇礼遇、赋能培训、岗位对接多项举措，有效提升退役士兵岗位适配能力，夯实了安置工作基础。本台消息，为扎实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系列活动，进一步普及应急避险、急救救护等安全知识，切实提升辖区居民、基层工作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筑牢社区安全防护网。近日，四合街道东胜社区联合县应急管理局开展应急大讲堂安全主题宣讲活动，为社区居民、工作人员送上一堂实用专业的应急安全必修课。本次活动特邀蓝天救援专业讲师现场授课，围绕日常生活高频突发意外场景，以心肺复苏急救技能为核心内容，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细致拆解意识判断、呼吸检查、胸外按压操作要点、按压频率与深度、规范施救流程等关键知识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纠正日常急救误区，让在场参训人员掌握基础急救理论知识。社区作为基层安全治理的最小单元，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我县将以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为契机，不断拓宽安全宣传覆盖面，推动安全知识进网格、进楼栋、进家庭，切实把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理念根植于心、落实于行，全力筑牢基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坚固防线。县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工作人员向现场参会人员发放纪念小礼品和安全知识宣传手册，面对面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服务，围绕居家用电用气安全等安全热点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主动学习，排查身边安全隐患，自觉树立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安全理念。此次安全宣传咨询日社区应急宣讲活动，将专业应急救护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既补齐了基层工作人员应急处置能力短板，也让居民切实掌握了可实操、能落地的自救互救技能。下一步，四合街道将进一步丰富活动形式，不断延伸宣传触角，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营造全民关注安全、参与安全、守护安全的浓厚社会氛围。本台消息，近日，山东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我县机床附件加工特色产业集群入选。机床附件产业是我县传统优势产业，产业根基深厚，积淀扎实， 全县机床复建企业数量近300家，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25家，主要产品涵盖刀柄、主轴、顶尖、夹头等机床常用的10大类200多个品种，部分创新产品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国产化替代。下一步，县工信局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围绕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方向，以链长制为抓手，加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入挖掘产业特色，打造更多特色产业品牌。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3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热线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6: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

0: 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3: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

0: 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新潇。一到夏天，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皮肤病问题。夏季是皮炎湿疹的高发季节，如下几种皮肤病是非常常见的。例如丘疹性荨麻疹，这也是虫咬皮炎的一种，是由昆虫叮咬引起的皮肤炎症或过敏，常表现为红色丘疹、丘包疹、水肿性红斑，可伴随着瘙痒或疼痛。夏季皮炎主要是由高温高湿加上汗液灰尘刺激所致，成年人和女性多见，特别是在高于30摄氏度的温度下长时间户外工作者或肥胖人群，表现为四肢躯干对称性红斑、丘疹或水泡，并伴有明显瘙痒。过敏性皮炎也是非常常见的，包含了瘙痒、刺痛和红肿等症状。过敏性皮炎常见于过敏体质，发病机制较为复杂，大多数是和外界或体内因素相互作用所致。夏季洗澡频繁，皮肤呢经常接触到洗涤剂等用品，紫外线暴露增加，会引起皮炎湿疹的发生。有些养宠物的人身上总会出现瘙痒，其实呢这也是过敏所致。皮炎湿疹反复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疾病本身的特点，这种反复呢与患者的体质相关；二是患者因过度恐惧的激素用药不规范，如外用激素疗程不足，见皮肤不红便停药可导致反复。其实呢，皮疹改善并不等于皮炎湿疹已经消失，只要皮肤炎症仍在，就还有可能易引发瘙痒，擅自停药抓痒都会加重症状。三是皮肤保湿度不足，都会加重皮肤屏障的损伤。患者皮肤屏障干燥脆弱，应局部抹药并搭配护肤乳保湿。节目最后也和大家分享几个用药误区。一，担心药膏中的激素影响健康，实际上呢，只要使用得当，激素成分经皮肤吸收进入体内后的含量是较低的，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一般的皮炎湿疹采用呢局部用药，不超过两周，不会危及健康。误区二，自己随意大量涂抹药膏，如果是初次使用药膏，应该先找医生看诊，明确诊断，方可对症下药。误区三，一开始就选择使用强效药膏，其实呢，我们首先应该选择足够强度激素中最小强度的激素药膏，避免使用过强或强度不足的药剂。一般轻度的红斑、微小丘疹或脱屑性皮损，尤其是身体柔嫩部位的皮损，首先选用弱激素药膏。最后提醒大家，激素药膏不是治疗皮肤的万能药，应在医生或医师的指导下，明确皮肤问题，对症选择正确药物，规范用药才是关键。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1: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2: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1: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3: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4: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1: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5: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4: 我奶奶王秀妮。
6: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1: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移风易俗树新风，勤俭节约促文明，实抵制实提倡，抵制家园脏乱，提倡清洁宜居，抵制不孝父母，提倡孝老爱亲，抵制婚嫁恶俗，提倡喜事新办，抵制丧葬陋习，提倡文明治丧。

抵制乱摆酒席，提倡节俭适度；抵制迷信邪教，提倡崇尚科学；抵制好逸恶劳，提倡勤劳致富；抵制不讲诚信，提倡诚实守信；抵制沉溺赌博，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强撩蛮横，提倡邻里和谐。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做一名传播文明新风的有力践行者。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

0: 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当二氧化硅结晶不完美的时候就是石英，二氧化硅在它脱水之后就是玛瑙，二氧化硅含的胶体凝固之后就成了蛋白石。要说不同的组合，不同的凝结会成为不同的物质，它给你不同的视觉，不同的味道，这就是生活。那就看你喜欢什么样的生活，选择怎样的组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听一听这首苏永康和陈洁仪共同来演唱的这首《爱的正好》。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感觉那个梦不是虚妄。多少人也会感慨，总要经历百转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要走遍千山万水才知何去何从。有请周传雄《黄昏》。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

0: 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她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她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她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2: 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2: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2: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2: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0: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1: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0: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1: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0: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

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十七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童。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金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四合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西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志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1: 1993年初春，施德义去了镇政府，请求相关部门给支持3000棵桃树苗，镇政府痛快答应了。施德义和村民们花费了2个多月的时间，在河岸边修复过的土地上种满了桃树。他跟村民们约定，谁栽的桃树谁管理，结出的桃子也归谁。这个分配利益的原则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他们从家里的牲畜圈里拉来了农家肥，又共同集资买了化肥，轮流值班照看桃树林。桃树开枝散叶，第三年就结出了拳头大的桃子。桃子爽脆甘甜，可是成千上万斤的桃子却没人来买。村民们背着桃子去路边销售的数量，远比不过桃子腐烂的数量。石德义说，咱们要把桃子卖到大城市里去，城市的人多，有钱的人也多。石丽华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连夜写了200多张广告，把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卖了300块钱充当路费。父子俩背着20多斤煎饼和1罐头咸菜，坐长途汽车一路颠簸来到了省城。这是一次满怀希望又焦灼不安的行程。父子俩在省城待了4天，白天游走在7、8个水果市场里，晚上睡在水果市场的水泥台子上。施德义背着一筐正在腐烂的桃子，石丽华举着一块脸盆大小的牌子，红纸黑字，泥山大桃贱卖了。字体歪斜，粗壮的惊叹号看起来像是一个咬牙切齿的人。父子俩拖着疲惫的双腿走遍了省城里大大小小的水果批发市场和人群聚集的社区。施德义用嘶哑的嗓音一遍又一遍地对行色不一的商贩们推销着桃子。先从村子周围的自然风光说起，再说天然清澈的河水灌溉，又说是没打农药没撒化肥的桃树。水果批发商得知歇间村距离省城有200多公里时，纷纷摆手拒绝，就算你们村的桃子比王母娘娘的蟠桃还好吃，等拉到省城来也烂掉了。面对批发商的拒绝，石德义沮丧又无奈，随后对批发商说，桃子我们1分钱不要，你们只管劝村里拉吧。批发商反问，车费不是钱吗？路上吃喝不是钱吗？面对众人的讥笑和反问，石德义低头无言以对。父子俩绝望地走在通往汽车站的路上，石丽华沮丧地坐在路缘石上，父亲让他起来，石丽华扭头拒绝，父亲夺过木牌子砸在石丽华身上，石丽华闷头不理会愤怒的父亲。石德义再挥起木牌子要砸下去的时候，一个中年人拦住了他。这个中年人骑着一辆半新的自行车，穿着一身青灰色西装，戴着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探头看了看石德义背后那半筐桃子，又盯着木牌上歪斜的字问，为啥要说是泥山上的桃子呢？石德义没好气地说，俺村在泥山脚下，俺就在泥山下种的桃子，叫泥山大桃，有错吗？中年男人打量着石德义说，这么说你是孔子家乡的人呐？石德义说，是孔子家乡的人又怎么了？孔子又不能帮俺卖桃子。中年男人探手从石德义背筐里摸出一个桃子。

0: 子，凑上去闻了闻，擦了擦桃子，就啃了两口，然后咂巴着嘴巴点头说：“你这筐桃子，我买下了。”说着，从衣兜里掏出50块钱递给石德义：“这些钱够不够？”石德义怔怔地看着这个中年男人，片刻才把后背上那筐桃子卸下来，端着放在男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哆嗦着嘴巴说：“够了，够俺爷俩回家的路费了。”中年男子点点头，石德义接过男子的钱，迟疑着问：“俺村里还有几万斤桃子呢，您还要买吗？”中年男子吞咽着桃子摆手说：“我要这么多桃子做什么呢？我只是看你们父子俩可怜，才买了这筐桃子。”石德义咬着嘴唇没再吱声，弯腰拽起石丽华，又转脸问那个男子：“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吗？您是个好人，我要记着。”中年男人抬手扶了扶眼镜框说：“我叫罗生，在齐鲁大学教书。”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石德义，低声说：“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我的父母啊也是种地谋生的农村人。”石德义捏着那张名片说：“您在大学里教书，我喊您罗老师行吗？”罗生点点头：“你愿意喊老师就喊，这个不假，我就是教书的老师。”石德义抬手抹了抹鼻子说：“这话没错，在俺泥山那地方，见谁都要喊老师，就像其他地方的人见面都喊同志一样。”罗生说：“嗯，这也不奇怪，孔子家乡的人见面就应该喊老师。”石德义转头对儿子说：“咱们以后要记着，省城有个好人，在咱们落难的时候帮过咱们。”石丽华和父亲回家的第二天，父亲就从家里装了一布袋地瓜干和一布袋花生，他把两个饱满的布袋骑车驮到了镇上的邮局里，在收件人的地址上郑重地写下了罗生老师名片上的地址和姓名，然后他在复言栏里写了一行字：“罗老师，如果您不嫌弃我是个农民的话，您这个朋友我交定了。”石丽华跟着父亲从省城回到村里的时候，天气开始热了，雨已经下了3-4天，桃树上的桃子开始腐烂，雀鸟们啄着被雨水冲洗干净的桃子，叽叽喳喳地盘旋欢叫着，兴奋地像是在参加一场丰盛的宴席。石德义站在桃树林里，任凭雨水冲洗着他的脸，那些腐烂长斑的桃子像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让石德义不敢直视，他心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羞愧。整个夏天里，歇间村的村民们一日三餐啃着桃子，他们吃得胃里直冒酸水，伸着脖子打嗝。他们挑选尚未腐烂的桃子去十里八乡沿街叫卖，拿桃子交换粮食或其他物品。歇间村的桃子因为村民们不遗余力的叫卖，在十里八乡出了名，有人还因此编了一句歇后语：“歇间村的桃子贱。”第二年的桃子比第一年结得更多，可是价格却低得让人绝望。村民们掰着手指头算了支出和所得，怎么算都是赔钱。村里有人开始抱怨，说不准备再管理桃园了。冬天桃树掉落叶子的时候，有人悄悄去四河岸边砍掉桃树，拉回家充作烧柴做饭取暖。石德义在桃林里遇见了本家兄弟石德昌，石德昌正挥着斧头砍桃树，蹦飞的木屑打在石德义脸上，咚咚的斧头声像重拳一样击打在石德义的心上。石德义说：“德昌，想想咱们栽这些桃树有多难，别砍了。”石德昌说：“桃子烂贱不值钱，桃树留着能吃能喝吗？”石德义说：“做人不能只看眼前，要长远计。”石德昌说：“我栽的树，我想砍就砍，你管不着。”石德义夺下他手里的斧头，挥手扔在10米开外。 石德昌瞪眼说：“你把斧头给我捡回来。”石德义摇头说：“不捡。”石德昌满脸涨红，张嘴骂了声娘。石德义登时热血上头，抬腿踹了石德昌一脚。石德昌趔趄地倒在地上，嗷嗷咒骂着爬起来，一路叫喊着：“石德义欺负老百姓，石德义仗着当官打人了。”石德昌悲愤又嘹亮的嗓门回响在冬天的村街上。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义还没回家，石德昌的老婆赵清杏已经堵在石德义家的大门，破口开骂了。他骂得唾沫横飞，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把他能掌握的肮脏字眼以恣意张狂的气势全部喷在了石德义家的大门上。围观的人劝不走他，就围着看热闹。当赵清杏骂出石德义爹娘的名字时，史丽华愤怒地拉开大门。赵清杏见有人对仗，索性撸起袖子蹦着高骂。石德义返回家门口时，见赵清杏撒泼，想过去劝阻赵清杏，赵清杏却颠着身子扑过来，伸手挠破了石德义的脸。赵清杏怒骂说：“你踢坏了俺男人的裆，我要和你拼命。”石德义抬手遮挡，围观的人伸手劝阻，混乱之中，赵清杏身子朝后仰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众人把赵清杏拉去医院，没过半天，消息传来，赵清杏因脑出血抢救无效死亡。给赵清杏发丧的那天，石德义跪在灵棚前，郑重磕了四个头。失去老婆的石德昌从屋里窜出来，抬腿踹在石德义身上，哭叫着让石德义滚蛋。石德义没吱声，歪斜着身子走出石德昌家。刚拐过一个墙角，抬脸看见石德昌的二儿子石二忙。这个十几岁的少年披着一身白色的校服，全身像是落满了雪。石二忙喊了他一声：“大伯。”石德义低声问：“你娘死了，你恨我吗？”石二忙没说话，绷着嘴巴点点头。石德义说：“恨吧，我欠你家一条人命，我记着呢。”石二忙紧握着的拳头松开了。石德昌从石二忙身边走过去，伸手拍了拍孩子的肩膀，低头踉跄着走了几步。他听到了石二忙压抑的哭泣，像一股旋风贴着地面盘旋起伏。那年三十晚上，寒风刮得呼呼响，在零星的鞭炮声里，谢间村的村民听到村委会大喇叭里传出了石德义沉闷的喊声：“老少爷们儿，四河岸边的桃树林，谁想拔就拔去吧。”村民们听到石德义这么喊，先后迟疑着去了石德义家里。石德昌问：“当初栽桃树是你，现在拔桃树

0: 石德昌抬腿踢翻了石德义跟前的饭桌。歇间村的村民们在沉闷的空气中度过了春节。1998年正月16的早上，石德义的喊声又在村委的大喇叭里炸响。
1: 老少爷们们，一年之计在于春，咱们该出工啦。
0: 徐德义没想到他的喊声还能一呼百应。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男女老少扛着镢头和铁锨来到了四河岸边。他们差不多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拔掉了岸上的桃树林，又把土地整治得像镜子一样平整。石德义赤脚在土地上走了一圈，回到地垄上对正在歇息的村民们说，
1: 大伙儿说说吧，咱们应该种什么。
0: 村民们望着土地，眼眶湿润，激动的心情使他们默然无语。河岸上刮过阵阵和煦的春风，让他们疲惫的身体变得充盈。这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任何人都可以憧憬欣欣向荣的未来前景。石德昌攥着一把土说，
1: 咱们种金银花吧。听镇政府请来的农业专家说，金银花容易活，它的根可以防止沙土流失，开的花也可以卖钱。
0: 这个提议得到了大伙儿的认可，大伙儿幻想着成簇大片的金银花开满四河岸边，清新的香气飘满整个歇间村。从沂蒙山区的金银花培育基地买回来10000多棵金银花苗子，村民们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挖坑、浇水、施肥、培土，把金银花栽满了四河岸边。大片大片的冒着绿叶的苗子像纵横排列的士兵随风摆动，在阳光里显出油一样明亮的绿意。石德义说，
1: 你们可以给每一棵金银花树取一个自己喜欢的名字，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金银花当作自己的家人朋友了。
0: 村民们笑着给金银花取名字，他们彼此把对方的名字安在了金银花苗子上，然后又意犹未尽地叫出了狗蛋儿、二虎、三猫、芦花鸡、大头鹅、石磨、扫帚、脸盆、筷子、海碗、擀面杖、菜刀、蒜臼。在众人嘻嘻哈哈的笑声里，金银花见风就长。到了6月，金银花的枝丫就开始散开了，毛茸茸的叶子密密麻麻相互簇拥，风刮过的时候哗哗啦啦，像广阔而又热烈的掌声。夏末初秋的时候，一场蓄谋已久的大雨不期而至，炽热的风不知是从什么时候消失的，云层从天边移过来，小心翼翼又虎视眈眈，悄然包围着歇间村上空的太阳。先是有人发现了头顶上被阳光照射的云彩，像是镶嵌了一层金边，看起来煞是迷人。那些奇形怪状的云彩像埋头吃草的羊群，像昂头奔驰的骏马，像面目不清的鬼魅，像昏然入睡的猪，像母亲牵着孩子的手，又像匍匐祈祷的罪人。不久太阳不见了，云层慢慢堆积叠加在了一起，天空变成了辽阔的昏暗，云层凝滞不动，仿佛厚重的铁板随时都要掉下来的样子，近在咫尺，目力所及，好像踮脚伸手就能摸到了。突然就刮风了，风贴着房顶和树冠盘旋上升，像惊慌失措的看不见的脚步狂乱奔跑。一道闪电刺破了云层，以为是无声的，正愣怔，啪啦一声炸响，吓得浑身打了一个哆嗦。接着闪电又亮起来，鞭子一样击打在脸上。雷声再次滚动炸响，轰隆隆的闷雷声由远及近，像无数只巨型车轮碾过头顶。风声好像消失了，天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窒息的宁静。树木静止，鸡犬沉默，人群屏住呼吸，似乎都在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变化。

0: 只是这宁静是短暂的，短暂的宁静是为了迎接将要出现的暴乱。抬脸看天，觉得额头上出现了凉凉的湿点，刚开始是一下，接着是两下三下，很快就数不清了。有人低头朝屋里跑，边跑边喊：下雨啦，下雨啦！在杂乱的奔跑里，雨点落在干燥的地面上，溅起水花一样的灰尘，弥漫起阵阵土腥味儿，发出噗噗的声音。这声音刚开始还可以数得过来，很快就杂乱了。雨点砸在地面上、树叶上、院子里的灶台、锅盖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这些杂乱的声音随着雨点变成了断断续续的雨线，就成了一场好像无人指挥的大型演奏。慌乱、无序、急不可耐、癫狂、暴躁，雨线连成了数不清的鞭子，彼此抽打又相互纠结撕咬，能听到的只是哗啦啦的水声。雨线在纠结中形成了密集的雨网，天地昏暗，哗啦啦的雨声没完没了，单调冗长，像夏天里的蝉鸣一样单调乏味，又像一个蹩脚的写手在敷衍了事地写一篇枯燥的长篇大论，让人看得昏昏欲睡。天黑了，人睡着了，大雨浸泡着梦境，像凋零的树叶在无边无际的汹涌波涛中随波逐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3: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2: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3: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2: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3: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6: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

0: 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1: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3: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4: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5: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7: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0: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8: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1: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 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8: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8: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8: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6: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5: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6: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7: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8: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7: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9: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I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镜湖青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20: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1: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20: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1: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

0: 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3: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6: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啊，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6: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5: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

0: 捣毁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3: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对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今天两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八分之一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5: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5: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9: 怒放结果，烈日奔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进一步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在国家防总办公室赴广西防汛防台风工作组的基础上，应急管理部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分赴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残余涡旋环流北上，华南、江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强降雨天气持续，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高；二是北方地区降雨趋多趋强，极端性突出，预计未来几天内蒙古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将有分散性大到暴雨。当前正值主汛期和台风活跃季，叠加暑期旅游人流密集、涉水活动多等因素，防汛防台风任务艰巨。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国铁南宁局管内广西中南部大范围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结合沿线风雨实时监测数据，国铁南宁局实施列车停运、折返等应急行车调整。今天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青房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明天八点至后天八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旅客列车停运。大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16:50起发布防汛蓝色预警，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也门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袭击发生后，政府军将多个战线的战备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法国队下一轮淘汰赛的对手是摩洛哥队，两队之间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0日凌晨4点进行。此前，两队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当时法国队以2-0完胜摩洛哥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据明显优势。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西藏自治区米林市、墨脱县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暑期临近，暑运开启，您是不是也已经做好了暑期的出行计划，想好了目的地？今天一位叫李耀德的自媒体博主可能让很多朋友羡慕不已，他拿到西藏文旅厅一次性50万元的奖励。一个月前，西藏文旅推出激励政策，对宣传西藏的原创短视频点赞破500万，形成现象热度的就可以获得50万的奖励。这可是白纸黑字的承诺，也是地方盘活流量、讲好雪域故事的诚意。于是呢，这位叫李耀德的博主在重庆街头拦下了一辆出租车，7天跨越2200多公里，全程用镜头记录沿途风光，抵达布达拉宫脚下之后激动地落泪，

0: 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清，
2: 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哭得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粥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3家奶粉店关了2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2: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3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人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0: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2: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10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缘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缘了，我又有进来了。
0: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2: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这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我们很多人每天长时间盯着电脑刷手机，眼睛难免会干涩、酸胀、视线模糊。于是呢，有各种号称能够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护眼液也都成了网购爆款。那您有没有想过，这些买回来往我们眼睛里滴的东西靠不靠谱呢？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一些所谓的护眼神器不仅治不了眼疲劳，还可能带来不可逆的伤害。而这些不安全的滴眼液到底是怎么堂而皇之流入市场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5: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又名狮图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6: 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装的，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5: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6: 是要开单的。
5: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6: 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5: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苷”字是口字旁的苷，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苷。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

0: 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 到这检查都这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0: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1: 我知道知道啊，俺们正在这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带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1: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3: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4: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5: 就
3: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应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3: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5: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3: 就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5: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3: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5: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3: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6: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
8: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5: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济三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两个证号。两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一个证3000。
5: 一个证3000。
7: 对，2年有效。
9: 那么记者也调查发现，仅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文号的协会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的是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除此之外，记者还把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它的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做了检测。检测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查。
0: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 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1: 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0: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十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0: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低于 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导致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0: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 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
1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天》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灯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组织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赵鑫讲授泗水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以下是详细报道。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有关同志、县委书记赵鑫、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梁基武、县政协主席陈广利等县级同志、全县各级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秉持坚守与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县域发展的实际行动和实干动力，沉下心来攻克每一个发展难题，立足本职岗位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同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崭新业绩。7月1号上午，县委书记、县委党校校长赵鑫在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讲政治、抓落实、促发展中当排头、做示范、争先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赵鑫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为题，结合泗水实际与大家一起交流。赵鑫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是加强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我们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大意义，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赵新强调，

0: 要坚持把立党为公作为根本立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抓好理论学习，恪守对党忠诚，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把提高党性觉悟贯穿工作始终，在锤炼党性中校准政绩坐标，以坚强党性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深厚情怀，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价值取向，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增收致富，守牢安全底线，把群众关心的事情抓实，把群众满意的事情做好，把群众受惠的事情办成，始终同老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县人民，在践行宗旨中厚植政绩底色。赵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在抓落实上见真章，在促发展上求实效，要坚持把科学决策作为重要标尺，坚持实事求是系统观念，增强大局意识，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精神务实态度为民情怀，因地制宜推动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发展成色检验政绩观底色。要坚持把真抓实干作为实践导向，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敢做尚为抓落实，向实处着力，以实干开路，用实际说话，推动每一项工作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梁基武、陈广利等县级有关同志、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号下午，泗水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第三督导组到会指导，县委书记赵新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主持，梁基武、陈广利、曹海成等县级同志出席。会上宣读了表彰决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受表彰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赵新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向奋斗在全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赵新指出，去年以来，全县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干字当头，奋勇争先，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省委省人民政府、市委市人民政府坚强领导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赵新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全县党员干部必须持续锤炼过硬党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理论武装，持续强化政治历练，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忠诚刻进骨子里，融入血脉中，以坚定信仰扛起时代使命。要拿出担当实干的精神，围绕全县中心工作，加力推进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投身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社会稳定等工作一线，扎扎实实地创造出过硬的业绩。赵新要求，全县党员干部必须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厚植为民情怀，回应群众关切，一心为民办实事，推动实事办实，真真切切地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争当为民造福的表率。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持之以恒，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扛牢主体责任， 一切出于公心，绷紧纪律之弦，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不断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拓创新，实干担当，勇毅前行，奋力开创新时代现代化泗水建设新局面。各镇街道、县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阴，24到27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县气象局局长李景龙，我将于7月7日做客正风航生态节目，就天气预报预警、人工增雨、防雷执法等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3: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天气太热了，我们去河边游泳吧。
6: 不行不行，老师说了，不能私自到水库、河坝等地方玩耍或洗澡。
5: 我咋把这事儿给忘了？而且我们必须在家长的带领下到安全的地方游泳。
6: 珍爱生命，远离危险，让我们一起平安成长。
7: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8: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他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9: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8: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0: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11: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8: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11: 我奶奶王秀妮。
12: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循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8: 漫山的梨花开了， 洁白的花瓣

0: 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不会被遗忘。
1: 甩到那翠花叶，
2: 新的枝桠，春锦浮华，秋酿醇。移风易俗，不是遗忘，是给老故事缝一件合身的衣裳。
3: 好人爱心之芽，
4: 让文明。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6: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8: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7: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8: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9: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

0: 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

0: 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也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

0: 件事。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

0: 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跟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
1: 嗯，

0: 着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

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

0: 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编。

中，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

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

人生如梦，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当中提到过这样的语言结构，用来感悟人生，用来形容人生当中那些飘忽不定的因素。而周华健的这一首《最真的梦》，更加残忍的是把自己失去了的当做了最真的梦，因为实实在在的痛了，于是

0: 晚上十点，夜色渐浓，城市褪去喧嚣，放下一天的忙碌，让身心归于平静。我是海娇，祝您夜色安然，晚安好梦。
1: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Top 自己，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赵丽颖、尹昉共同演唱的电视剧《在人间》的主题曲《寻》。作为该剧音乐叙事的重要部分，这首歌曲男女声线设计打破了传统的对唱模式，赵丽颖以冰痕般的质感的声音与尹昉废墟般的声音形成了戏剧张力。赵丽颖延续了《不可说》《望》等 OST 的叙事风格，声线兼具脆弱感与决绝感，尹昉的低吟式的演唱也强化了角色内心的追问，两人对话式的互相唱法被评价为听觉感剧透。来自赵丽颖、尹昉的《寻》。

接下来是由李玉刚演唱的公路摇滚《南迦巴瓦开的花》，以西藏神山南迦巴瓦风为灵感，传递自由与治愈的主题，旋律悠扬，带着自由洒脱的味道。歌曲以轻摇滚为基底，融入了马头琴、藏弦胡等民族乐器，编曲上传统与现代结合，不仅是李玉刚音乐风格的突破，更是音乐加旅行加文化的多维度呈现，成为了连接都市人群与自然秘境风景的情感纽带。

听着歌，仿佛跟李玉刚一起踏上了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李玉刚，南迦巴瓦开的花。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李健的现场版《无论风往何处吹》，这是一首融合摇滚曲风与人文哲思的作品。歌曲诞生于李健对现实困境的观察，尤其是雾霾天气引发的负面情绪。李健在一个访谈当中提到，创作的时候啊，刻意摒弃了以往习惯的比喻式的风格，避免了自我重复。他将风作为核心的意象，隐喻希望与改变的力量，通过等待一场大风把这大雾全部吹散，表达了对冲破精神桎梏的渴望。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0: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比起被这个世界记住，我更想被你记住。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演唱的电影《时间之子》主题曲片尾曲《梦见你》。电影讲述了冷面杀手时期与渔村少女千晓神秘结缘，并以爱对抗时间的故事。献唱主题曲外，周深还在电影中为角色阿木配音，这是他为国产动画电影的首次配音尝试。

没有太晚的相遇，也没有太迟的告别，你们终会再次相见，在每一个你想起对方的时刻里。来自周深的《梦见你》。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廖俊涛的全新专辑《耀眼的斑驳》中的《最优解》。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矛盾与割裂，记录生命最斑驳的影像。专辑四首歌曲在不同的音乐风格间转换，有合成器的迷幻眩晕，摇滚的热血呐喊，也有钢琴的安静心碎，真实地展现他那颗摇摆在积极与消极之间跳动的心脏。

0: 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就算只守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

0: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1: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0: 你也嫌我没钱？
1: 不，
0: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1: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0: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
1: 你，
0: 我怎么了？
1: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0: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1: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0: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1: 干嘛这么说呀？
0: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1: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0: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1: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0: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1: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0: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1: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0: 我那也不算咒吧， 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三。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了，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1: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0: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一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

0: 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一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啊。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1: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0: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一两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1: 那你高考
0: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1: 哎呀，你是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0: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1: 特岗教师是？
0: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1: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0: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1: 你，哎呀，
0: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 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衣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1: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0: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1: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0: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就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就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1: 你找工作了吗？
0: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1: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0: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 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1: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0: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1: 你怎么？
0: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1: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呀？
0: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1: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0: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哼，
1: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压榨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1: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0: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1: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0: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1: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0: 就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

改编制作陈涵，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2: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2: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0: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一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2: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3: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4: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6: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8: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

0: 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2: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3: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4: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5: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6: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7: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9: 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
8: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 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

0: 天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吴哈斯·苏莱曼，
2: 稍微的，
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社区居民于青芝，
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连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7: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8: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拿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7: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9: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健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7: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0: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6: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3: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4: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5: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
2: 分布在铜陵驿烙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5: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6: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

0: 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不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2: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3: 点在地方啊，
4: 点在这里。
5: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6: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5: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5: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8: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示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2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5: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9: 真正把瓷器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几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0: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0: 北京时间

0: 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八强。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3: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2: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4: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2: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5: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2: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等你的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是彭博。
2: 我是高原。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
2: 我省各地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青山养姑姑，热血照沂蒙。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来了解歪头顾85勇士的故事。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杜立之40年如一日扎根泥土，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节能降碳是工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磁悬浮技术能减少摩擦阻力，具有优异的节能降碳特点。山东发挥磁悬浮技术先发优势，以场景突破为引领，形成完整产业链，赋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今天报道。
3: 造纸是典型的高耗能行业，从液态木浆到成品纸张，负责吸水的真空泵是用电大头，占造纸总能耗的20%左右。为了降低这部分成本，世纪阳光寿光特种纸有限公司用上了磁悬浮节能装备。公司设备维保主任傅海生
4: 安装了一台6000瓦的磁悬浮真空泵，替换掉4台，总计922千瓦的这个水环真空泵，然后这个节电率达到了56%，一年呢节约341万度电，相当于节约掉了1400吨标准煤。
3: 节能的奥秘在于悬浮。它利用了电磁力，使得零部件之间无接触，摩擦少了，消耗的电量自然就低。然而原理简单，实际应用却十分复杂。真空泵工作时需要靠高速旋转，但这种悬浮易产生抖动跑偏的问题。山东天日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郑铁民：
5: 气流进的时候，它压力是会改变的，因为压力改变，这个叶纹就会偏离，每秒钟要检测15000次，控制15000次。我们为电子技术，有软件技术，有那个数学模型。现在你看天日重工有500多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就有100多项，关键就是解决的控制。
3: 作为我省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天日重工花了10多年攻克了整套控制技术。然而新产品市场开拓缓慢，以造纸行业为例，传统真空泵已经有100多年使用历史，涉及生产核心设备替换，制造企业十分谨慎。潍坊市磁产业发展及应用推进工作专班顾问马中平：
6: 第一台的使用特别重要，这几年在潍坊我们组织了多次多场景多领域的这种对接活动，通过牵线使咱们供需双方能够顺利的实现产业化应用，把第一台用好作为一个节省引领。
3: 世纪阳光纸业集团年造纸产能230万吨，有迫切的节能降碳需求，他们决定与天瑞重工合作开发造纸新场景。然而造纸厂大型设备多，复杂的电磁环境对磁悬浮控制系统造成不小的干扰。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技术总工何小红：
7: 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抗干扰能力，它知道能够识别出来是哪些信号对它起作用的，我们把这些干扰信号全部排除掉，这样它呢，我们的设备的运行的可靠性就提高。
3: 如今世纪阳光第一台磁悬浮真空泵已经平稳运行5年，不仅省电，也不再需要加水油等介质，省去了设备维护的多个环节。尝到甜头，企业今年新投产的寿光基地真空泵、冷水机组、鼓风机都采用了磁悬浮节能设备，全年节电达到1757万度，节约电费1230万元。何小红：
7: 那么在首台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对这个产品进行固化，制定出适合各种功耗的产品系列，这样的话就完善这一类产品的这个整个的设计以及应用，后期推广会容易很多，照着选型就行了。
3: 作为制造大省、能耗大省，山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磁悬浮产业。

0: 也高质量发展18条措施，聚焦平台建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政策支持，推动磁悬浮产业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山东将以典型场景为引领，大力推广磁悬浮加融合应用模式，在石化、电解铝、焦化、轮胎等行业领域率先示范，打造一批场景应用标杆，助力全省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山东各地在产业升级、项目建设等领域持续发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请听报道。
2: 盛夏时节，在聊城年产1800吨羽绒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有序推进厂房外墙铺装、内部配套设施安装等工序。 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主打高端羽绒精深加工，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本地轻工产业链短板，完善上下游配套体系。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达到70%。项目负责人武继向：
3: 目前1号车间主体框架已全部完成，在消防设施和外墙板同时施工情况下，2个月争取全部完工，10月份之前。
2: 把设备全部进场安装进行调试，预计年底可以投产达效。眼下，在省级重点项目德州宁津第二水库项目的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加紧连锁快铺设及出入库泵站主体施工。目前，项目进度已超过85%，比预期提前了2个月。全部建成后，该水库将与北侧汇宁湖水库一起联合供水，提高当地城乡居民用水保证率。项目工程部部长耿晨阳：
4: 我们现场安排
5: 100-50多名工人施工。挖掘机、铲车、隔离机械设备31台。同时，我们调整工人作息时间，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携人不携机，完成微靶合龙苦滴方渗出入库泵站主体框架施工。
2: 在潍坊青州，省重点项目青州卷烟厂技术改造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总投资15.9亿元，规划配套多条智能高效产线，同步搭建智慧仓储、数字管控与低碳配套体系，打造行业标杆制丝生产线。项目负责人潘广全：
6: 整个项目目前已完成了8个排号的转产试验，计划于7月初开始这个设备的搬迁，就转包设备的搬迁。8月份，整线转产，到9月初完成整线的转产大小。
7: 全部转入正式运行。
8: 齐鲁石化、鲁油、鲁炼转型升级技术改造项目是淄博乃至全省石化产业转型的头号工程和龙头项目。当前，项目建设现场热潮涌动，拔地而起的工业装置为产业升级注入坚实信心。齐鲁石化公司副总经理孙海涛：
9: 随着项目的建设，就对我们原来的焦化的产品让它生产就实现资源的高端化的利用。整体项目建成之后，
10: 会对周边地区的产业链的延伸做出贡献。山东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原副书记张瑞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3日11时54分逝世，享年90岁。昨天下午， 张瑞凤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济南市殡仪馆举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张瑞凤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中共中央组织部、山东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等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张瑞凤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的慰问。 05周乃祥、葛慧军等省领导，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忠林，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刘嘉义，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付志芳，全国政协教科委体委员会副主任刘伟，中央有关部门和外省区市领导同志及老同志，省里的老同志 赵志浩、江毅康、韩玉群、陈光林等前往送别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哀悼。张瑞凤同志 1936年10月生， 山东沂水人， 1953年1月参加工作， 195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山东胜利石化总厂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教育处副处长、齐鲁石化公司教育处处长、副经理、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山东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兼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2003年12月退休。张瑞凤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1: 1943年，为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转移，八路军鲁中军区二团85位抗日勇士在沂水县歪头固与日伪军血战至最后一刻。2025年，这个英雄群体入选第四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今天的伟大征程专栏，一起来听歪头固85勇士的故事。
3: 左边这个山头就有点像那歪头固的样子。
0: 沂蒙72固歪头固正式起义，对74岁的齐志军来说，歪头固有特殊的意义。
3: 从09年第一次到这儿来，第17年了，基本上就年年来了。这是我父亲的心愿，他要找这个地方，因为他小时候跟我讲过这个故事，说他从满山荆棘的山上跳下去了，其他人不知道有没有活的。山上有枪眼能看到，哎，对，这个就像这子弹打完以后崩了，然后风化留下的痕迹。
0: 这些深浅不一的弹痕记录着83年前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1943年2月26日拂晓，3000多名日伪军向沂中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正在附近活动的鲁中军区二团一营营长王子固和副营长徐福决定带领二连83位战士留下断后，以掩护群众和其他部队安全撤离。齐志军的父亲齐荣友当时只有19岁，是二连的一名副班长，也在断后之列。
3: 这不能让鬼子追上老百姓，顺着迎着那个敌人就上去了。枪声一响，鬼子马上就吸引过来了，结果他们就边打边撤，边打边撤，顺着一条沟过来了。
0: 海拔 384.9 米的歪头固是周边地势最高的山峰，三面悬崖如刀劈斧削，只有一面坡度较缓。
3: 你看，就这一个口守到这儿，他就冲不上来。
0: 当时二连总共有两挺机枪，不到300发子弹，100多颗手榴弹，而敌军则出动了山炮和飞机。山头小无遮挡，我军伤亡惨重，日军趁机发起冲锋，短兵相接，我军硬是打退了敌人三轮进攻。眼见久攻不下，敌军投下了燃烧弹和毒气弹，整个山头瞬间成为一片火海。三排排长孙宪明当时双腿已被炸断，他对山顶还有行动能力的三位战士下了最后的指令，突围，从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南侧悬崖突围，而他为了给战友赢得一线生机，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
3: 他们三个人已经到这边了，听着身后他喊了一嗓子永别了，手榴弹就响了。
0: 面对层层封锁，所谓的突围就是跳崖。
3: 李英石过来就喊着宁死不当俘虏，喊了一嗓子跳下去了，那个战士也跳下去了。我父亲说是他最后一个跳的，他就是从这儿跳的，叫那荆条刮的翻的跟头就下去了，正好摔在一个树叶杆上晕过去了，自己都说了没想到能活。
0: 这一战85位战士毙伤日伪军200多人，除了齐荣友一人奇迹生还，三人失踪外，其余81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战后鲁中军区授予二连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锦旗，并重新组建了二连。归队后，齐荣友又相继参加了葛庄伏击战、解放济南等战斗，因为战事匆忙在家番号调整，转业后齐荣友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重回作战地找回老连队成了他晚年最大的心愿。
3: 也不知道这个山的名字，也不知道这个地名字，大概位置就是沂水县城北边60里路，就在那网上书上鲁中军区二团，突然就看到一个歪头固这个墓碑后边的这个词。
0: 经过近两年的寻找，2009年，齐志军在沂水实地探访后，确定歪头固正是父亲曾经的作战地。2010年， 86岁的齐荣友重新回到了歪头故。
4: 不要恨我来得太晚啊。

0: 任葛书卫。
1: 81位安放在这里，有2位是无名的，有7位呢是姓名不全的。
0: 今年清明，这支英雄连队组织官兵代表从辽宁省锦州市奔赴山东省沂水县寻根，
2: 也是把这一面一人一枪战斗到底的这一面锦旗送回沂水，因为这里是勇士们誓死保卫的土地，希望这个锦旗能在沂水伴随着一梦精神代代相传下去。
0: 因为齐荣友已于3年前去世，齐志军特意从北京赶来完成父亲最后的遗愿，与老连队再相见。曾经硝烟弥漫，而今山河辽阔，这面特意从辽宁带来的锦旗高高扬起，跨越83年，曾经的二连又回来了。歪头顾85勇士所在连官兵代表徐洪涛：
3: 作为英雄的传人，我将始终坚守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将先辈爱民护民的赤诚情怀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忠诚与担当守护一方平安，守护人民福祉。
4: 一和一枪战斗到底。
5: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原3级调研员、高级农艺师杜立之是一位基层农技推广员。他40年如一日奔走在高唐县600多个自然村，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被群众称为“问不倒的土专家”。请听报道。
6: 现在以后我们正好是化控的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七个一点给这个第六个一点是展开，这个时候都可以打化控的了。
0: 从北京领奖回来，杜立之就一直在地里忙活。这几天正是玉米病虫害防控和水肥管理的关键窗口期，杜立之发现部分地块已经有玉米鸣和褐斑病发生的苗头，他马上开方，手把手教农户如何识别并科学用药。高唐县梁村镇党委书记刘锦：
7: 杜站长不仅把大会精神嘱托送到了基层，更带着实打实的专业技术扎根一线，我们一定会把他的技术成果推广到每一个村每一块地，同时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让种粮农民有奔头有赚头。
0: 农技落地，良田生金。在杜立之的指导下，今年高唐县推广种植了36万亩优质专用小麦，通过2种加粮法加订单的模式，每亩比传统小麦增收近200元。麦子刚归仓，他又忙着帮农户对接面粉加工企业提前锁单，让明年下粮不仅种得好，更能卖得上价。高唐县双龙制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元强：
8: 我们本地优质专用小麦的浓度、面积含量和稳定时间都达到了高筋麦的标准，做出的面粉延展性好，麦香味比较浓郁。今年呢，我们与周边的种植户签订了20000多亩订单，收购价格呢比市场价格要高出1毛到1.5毛，农户尝到了种好粮的甜头，我们加工企业也有了家门口稳定的优质原料来源。
0: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高唐县依托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将他70多本田间笔记里积攒的土经验和真学问系统梳理提炼推广，已培养出近100名专业农技服务人员和1000余名土专家，构建起覆盖全县的农技服务网络。手机一响他必接，老乡一问他必答。杜立之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是激励，要继续加把劲儿，普及更多科学种田知识，帮助农民把地种好，把粮管好。
6: 习近平总书记说，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还要继续学习现代农业新技术，带出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常态化的农技服务队伍，把党的好政策和现代农业新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9: 山东各地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从关键小事入手，持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补齐民生服务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触手可及的幸福生活。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饭菜做的是最好，馒头是最香，米饭蒸的圆圆也好。
11: 在威海高区初村镇马石坡村，经过升级改造的农村老年餐桌全新投入运营，一荤一素一汤的热乎饭准时上桌，不少高龄老人结伴前来就餐。威海高区社会事业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辉介绍，通过区级扶持、村级主办、社会助力模式，高。

0: 区一键城投用老年餐桌16处，日均服务老人800多人次，实现农村老年助餐服务全覆盖。
1: 我们在走访店员中发现，实现农村老年人一天一桌热饭是个难题。通过盘活村集体闲置场所，建立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体系，让民生服务常态长效，更有温度。
0: 滨州市彰化区聚焦群众就近健身迫切需求，全面推进村级健身广场标准化建设，打造十分钟健身圈，实现全区438个行政村健身场地全覆盖，并常态化组织开展广场舞展演、趣味运动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彰化区立国乡南五社区村民高明花：
2: 以前农闲的时候啊，我们村民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凑在一起闲聊。现在好了，就在家门口休闲锻炼两步舞，这真是实实在在便民惠民举措。
0: 潍坊青州市以镇街文化站、村社服务点位为基础，按需布局教育、就医、购物、文体、休闲等便民设施，建成20个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让群众步行一刻钟就能办妥日常琐事，丰富精神生活。青州市弥河镇龙泉新村党委书记于立：
3: 把食堂、公园、医疗等设施建在群众身边，核心就是让居民出门步行一刻钟就能满足生活所需，提升大家的幸福感。
0: 前不久，聊城市又有3处小微绿地完成改造，向市民开放。当地近年来持续推进小微绿地建设，将城市边角料精心雕琢为市民身边的幸福空间。300米建绿、500米入园的绿地网络，一步步成为现实。聊城市城管局园林绿化科科长郝静文：
4: 我们秉持百姓园林的建设理念，突出校园周边的服务性和市民休闲可达性，精心打造舒适便捷的绿色休闲空间。
5: 加强应急管理，增强安全意识，减少灾害损失，山东应急管理在行动。应急时刻，山东省应急管理厅特约播出。
6: 泰安新泰市近期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持续强化应急备战，提升实战处置能力。今天报道。
7: 立即启动公司延安泄露应急员，各应急小组全员就位。
8: 在泰安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的救援演练实训基地，新泰华宝化工正组织员工开展延安泄露事故综合应急演练。现场模拟液氨管道破损泄漏导致人员中毒场景，企业迅速启动预案，各应急小组联动完成报警、警戒、堵漏、气体检测、伤员救治、现场洗消等全流程处置，有效检验了企业预案的科学性和队伍实战能力。新泰市华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红彪：
7: 根据演练情况看，现场处置能力达到预期效果，尤其是对这个新来的员工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培训，对企业以后的这个应急演练起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8: 除了化工领域，当地住建系统模拟地震造成房屋险情，人员被困开展应急演练，医疗卫生系统以医疗区域突发火灾为背景，检验应急预案启动与灭火处置实战能力等。通过分领域多灾种的实战化演练，新泰全市各重点行业应急处置能力得到系统性检验和提升。新泰市应急管理局预案管理和应急处置科科长赵建：
9: 当前全市已落地针对性应急演练37场次，覆盖化工、建筑、医疗、消防等关键领域，有效核验应急预案，淬炼应急处置队伍。
10: 请听简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近日公布2026年度山东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共36家集群入选，总产值达5235.37亿元。截至目前，山东累计培育认定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07家。
6: 今年上半年，全省各口岸累计查验出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来听报道。
1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6月份，业务总量

0: 指数为 50.6%，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0: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4.3%， 较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 50.3%， 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2: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3: 进入夏季，大家聚餐饮酒活动增多，加上正值世界杯赛事期间，球迷熬夜看球、饮酒助兴、酒后驾车上路情形多发。针对这一情况，公安部近日指导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其实大家都熟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醉驾入刑也已经深入人心，但为什么总有人心存侥幸呢？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不久前，海南三亚交警开展酒驾醉驾夜查行动，凌晨3点，交警在三亚市凤凰路儋州桥附近发现了一辆停驶的商务车。
5: 哪有人从喝酒的地方出来一边开着车一边叫代驾的呢？代驾司机都还没来，你就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那这算是你叫了代驾还是没叫？
4: 交警对男子进行酒精呼气精准检测，结果显示每100毫升血液含有132毫克酒精，涉嫌严重醉驾。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高速公路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董奥介绍。

0: 很多人都觉得电动车的速度比不上机动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酒后骑行没有风险。近日，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全面开展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集中整治工作。夜查酒驾违法时，电动自行车也会被同步纳入筛查范围。此前，在北京北五环外环辅路上清桥东侧就发生了一起悲剧。冯某饮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几次摔倒后爬起，最终撞上路缘时倒地受伤，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事后血检显示，冯某血液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69毫克，属醉酒驾驶。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朝阳交通支队安全监督管理中队中队长王泽地提醒，
1: 电动自行车的驾驶是需要一些平衡技巧来操控的，这些车辆对于驾驶人来讲没有一些保护措施，人饮酒以后神经平衡系统进行受影响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话，大大的增加了操作失误、自行摔倒或者撞其他固定物的风险。
0: 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浓度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规定，醉酒驾驶非机动车处50元罚款。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 根据夏季酒驾醉驾的规律特点，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0: 有些人明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但是认为机动车内有智能驾驶功能，喝了酒之后可以依靠智驾进行驾驶，但法律明确规定这样同样违法。去年五月，京沪高速高邮段发生一起三车追尾事故，经检测，肇事车辆驾驶人段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99.3毫克，属醉酒驾驶。原来事发前一天中午，段某和朋友聚餐，饮用大量酒水，当晚酒劲未过便驾车上高速回老家。驶入高速不久，段某产生困意，便将车辆调至辅助驾驶模式，他认为这样既能休息又安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王守鹤介绍，
3: 刚喝过酒，综合作用之下犯困，他就做出了这个决定。段某过分相信自动驾驶，导致其上车之后彻底的陷入了一种睡觉的状态。
0: 不料车辆行驶至京沪高速高邮段时，辅助驾驶功能检测到状态异常，并发出提示，熟睡的段某无法接管车辆，辅助驾驶系统便自动将车停在高速公路左侧第二车道，导致后方两辆车追尾，四乘人员均有受伤。经法院审理，段某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判处拘役1个月15日，并处罚金4000元。此外，段某的违法行为导致相关人员受伤，后续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警方介绍，在执法过程中曾遇到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仅能辅助跟车保持车道，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4: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6: 进入暑期，又到了跨境旅游消费以及留学缴费的旺季。根据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规定，中国境内居民每人每年有等值50000美元的便利化购物汇额度，可以用于境外旅游、留学消费等。但一些个人和组织突破这一额度进行非法外汇兑换，有人以私人银行的名义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将境内的人民币资产兑换为外币，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 司法机关提醒，这样的换汇行为存在资金损失和违法犯罪的风险，应当选择合法渠道。来听央广的报道。
7: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最近宣判的这起案件，经过了近两年的调查，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侦查发现，与传统的跨境换汇案件不同，本案用虚拟货币作为中介，切断了跨境资金流转的痕迹，增加了调查难度。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8: 境内的话，他是通过多个分散的人民币账户去收取这些换汇客户的一个换汇资金，比如说换汇100万，可能涉案的公司提供5个账户，要求换汇客户分5次，每笔20万打到这个账户里，然后把这100万汇集到另外一个账户，再用100万去购买这个虚拟货币，存储在涉案公司的这个钱包里，再到境外的这些虚拟币的承兑商兑换成英镑啊、欧元啊这些境外货币，然后就实现境内货币和境外货币的这个转化的过程。
7: 办案人员围绕资金归集路径等方面补充侦查。
8: 我们是先要把境内的资金流查清楚，然后对应到境外的一个虚拟币的一个兑换的情况，然后境外客户收到的这个英镑或者欧元的这样一个记录，两条线对应清楚，然后我们再结合客户的一个证言，包括他们在兑换过程中的一些客观记录、聊天记录，三方的证据结合起来，作为我们认定犯罪的一个定罪的基础。
7: 到案的9人当中，有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到2年6个月不等，并处罚金150万元到30万元不等。其中刑罚最重的高某，以所谓私人银行境内客户经理的身份承揽业务。静安区人民法院法官齐婷婷介绍，
4: 他是全面负责运营事务的，然后对接留学移民中介，招揽客户，联络虚拟币还有承兑商，统筹了换汇的全过程。然后他下面呢还有交易员，还有客服，这些人负责对接的客户的咨询。

0: 协助转账操作这些工作。
1: 法官研究了类似的案例，部分被告人以购买或者换取虚拟货币是投资行为做无罪辩护，但齐婷婷表示，本案的实质是实现了外币兑换。
0: 这个案子有罪和无罪，不是在于是否使用了虚拟货币，而在于行为实质是否实现了人民币和外币的兑换。虚拟币它是作为搭桥的媒介，完成了价值的转移，实现了跨境支付的这个效果，它没法改变非法买卖外汇的本质。
1: 司法机关提醒，以这种方式换汇的客户存在资金安全和违法犯罪的双重风险。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张东莹介绍，
2: 因为他们要求这些换汇客户把这个相应的换汇人民币，一般都是上百万这种人民币，转入到私人账户或者公司账户。如果一旦遭遇对方比如说截留资金啊、诈骗啊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所有的这些换汇资金都是没有办法追回的。那么同时，他们这些换汇客户自身的银行卡也可能因为这种大额可疑的交易被公安部门冻结。同时，因为我们这个案子里面也有两个人，他是把银行卡借给了这家公司或者是朋友，用于在换汇过程中接收人民币，这种行为也是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的一个共犯。
1: 根据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涉案金额、认罪认罚态度等因素，本案部分嫌疑人经公开听证被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但仍然受到行政处罚。
2: 因为他虽然在刑法上评价可能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可以不进行起诉、不判处刑罚，但是他毕竟还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管理法规，所以说我们是通过我们检察机关内部行政检查进行反向的这个行政衔接，然后移送到了国家外管局上海局这边，然后进行一个行政处罚。
1: 检察官提醒公众，通过正规渠道换取外汇，警惕所谓私人银行名义下的非法金融活动。
2: 如果具有留学缴费这些需求，超出5万美元的额度，可以向银行提供录取通知书或者是费用的单据来办理购汇的。同时呢，大家还是要提高这个识别非法换汇的一个意识。如果说这家兑换机构它宣传不受5万美元额度的一个限制，也不需要提交任何的一个证明材料，或者说是号称使用这种区块链啊、虚拟币啊这种无痕操作，不用去银行的，钱款也是转到这个个人、私人或者说是公司的账户的，那么这种方式大概率是涉及非法换汇的。
3: 昨天，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侵华日军第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档案，这是中方近年通过跨国取证从日本征集回来的重要军事履历档案，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罪证。516部队及日本关东军化学部是侵华日军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化学部队，驻地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此次公布的516部队身上申告书总计148页，涵盖了该部队108名成员的个人信息，详细记载了其军事调转履历及战后复员轨迹。
4: 根据年度军事合作计划，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军队将在中国青岛及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烈号护卫舰、乌法号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组成，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五虎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中国双方还将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参演。
3: 沙特阿拉伯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挪威队以2-1淘汰巴西队，历史首次闯进八强，并将与巴西队交锋的不败纪录延长至5场。下半场哈兰德连入2球，帮助挪威队锁定胜局。他在本届世界杯已打入7球，与梅西和姆巴佩并列射手榜头名。 全场补时阶段，内马尔罚入一粒点球。

0: 球，为巴西队扳回一球。
1: 七月四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全美多地多项庆祝活动被迫取消。与此同时，民调显示，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过于政治化。另据报道，七月四号，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独立日烟花表演。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高原、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萌，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7: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6: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1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000。
8: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10: 十，怎样理解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建议提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为未来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此，可以从3个方面来加深理解把握。第一，要增强抢占发展先机的紧迫感，强化未来产业布局的前瞻性。纵观近现代历史，科技革命是产业变革的先导，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孕育出一批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新产业，引发大国兴衰。科技革命是厚积薄发、长期积累的结果，产业变革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没有到临界点，并不意味着各国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早做多做积累，才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